0: 指定商品券、五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牛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

会好心好报应。人没有天生高一般的心灵，自会好心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众。

悲情的所有催情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太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非议的风平浪尖，其实生活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Only if I could.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0: 星，飞往半人马星座，那不是我们的。我痛苦为我们的民族，为那些黄昏中凝滞的眼神，也为自己。我多么希望看见，哪怕是梦见，我们民族的狮星汇成银河，在太空中，在全世界之上奔涌，赞美的钟在所有国家的城镇中摇荡，圣诞节的烛火闪耀着对东方的神往。我把我的希望和梦想留给未来，未来的艺术家、诗人，未来的孩子们。
1: 许多年前，我读了法布尔《昆虫的故事》，我放下书时，忽然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世界，瓢虫、星球、鱼都在我的周围转动，都在忽明忽暗，散射着特有的气味和光。我惊奇极了，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知道那推升推灭它的无形的手。我开始抄写拉丁文，制作昆虫标本，到野外去，带着沉重的盒子、毒瓶和莫名其妙的捕捉蜥蜴的愿望。我想找一个起因，写一本科普读物，结果却意外地找到了关于生命美丽的道理。我走进了诗的国度。
2: 科学有时只是一个契机，一扇忽然打开的门，使你看到生命的归宿，有时又像一种定向药水，时有从无中显现出来。可是人们似乎更期望它成为一种有效的智谋，可以使万物从归宿反转，使人站上驾驶台，令物质们去相互厮杀。也许因为无知，我更喜欢一种亲切的科学，它就在你身后，所有认识它的人都是它的朋友。
3: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4: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

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

0: 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2: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1: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2: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3: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4: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4: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4: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4: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U-E-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5: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对不对啊？
4: 一切未知。
5: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4: 富贵的贵。
5: 富贵的贵。
4: 哎，
5: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的。
4: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6: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7: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8: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9: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0: 那个扫落叶的人，
8: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

0: 工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驿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

0: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

0: 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林武主持并讲话，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山东各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广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长技能学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扎实深入，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上持续用力，运用好政绩观考核评价成果，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

0: 与中央第二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对新冠不理旧账、信访化解等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强化学用结合，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维护稳定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防范应对大范围降雨和台风影响，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灾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托底作用，充分运用各类市场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重点领域。要精准匹配受益主体，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企业和群众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要积极挖掘新的增量，更好赋能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9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对照重点问题抓整治，结合年度工作抓落实，聚焦常态长效抓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牢政协新闻宣传阵地，深化融媒发展，讲好山东发展故事和政协履职故事，用媒体力量更好服务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副省长

0: 孙喜民参加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活动。9月1号上午，两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和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对接会围绕制造领航、鲁台共赢主题，聚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活动，探索鲁台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六家园区企业推介了优质合作项目。8月31号下午，两岸绿色化工产业合作推进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与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推进会围绕化工提质、鲁台共进主题，聚焦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分享鲁台两地产业基础与特色优势，探索交流合作新机遇。
1: 山东台消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和代表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促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0: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3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徐玉，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庄斌，现任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察室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高峰，现任省检察院第10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日。
1: 今天，我省中小学校正式开学，各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科技展示等融入其中，让广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长技能学识，开启全新学期。山东台综合报道。
2: 红色教育润童心，我省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开展开学第一课。在临沂市河东区，来自红色纪念馆的校外辅导员以红色历史为脉络，带来抗战精神教育课《冤子崖保卫战》《少年英雄王二小》。聊城高堂组织中小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潍坊青州将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德州市把新生军训课堂搬进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将红色教育与军事训练深度融合。老龄第一中学新生宋浩宇
3: 能在军训期间来到家门口的红色教育基地上这一堂特殊的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接下来的军训里刻苦坚持，锤炼品格，以昂扬的姿态开启高中新生活。
2: 淄博、威海、文登等地交警走进中小学，化身安全讲师，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交通安全小故事，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中，交通安全知识悄然入脑入心。文登一中教导处副主任张勇：
4: 我们学校也会把交通安全常态化融入到日常的德育管理当中，持续提醒学生规范出行，全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沿海各大渔港千帆竞发，鸣笛起航，出海争鲜。请听报道。
5: 在我国北方最大的群众性渔港荣成石道港，往日沉寂的码头热闹起来，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时间，紧张搬运生活物资，加注油水冰料，整理修补渔网，检查消防救生设备。 渔民于福庆、
6: 网剧啊、印院，到全部都准备好了。

0: 心情老好了，今天希望出海，这鱼虾满场，发大财。
1: 中午12点整，伴着鞭炮齐鸣与轰鸣的马达声，石岛港2000多艘渔船依次截缆起航，驶向深海渔场。与此同时，青岛、日照、烟台、滨州、彰化等各大渔港也同步开启秋捕模式。开海后，大型渔船有望在一周左右时间返航，给市民带来金秋第一鲜。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支队长韩小伟：
2: 近期我们抽调专门的执法人员，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大检查，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开海后全市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稳定有序。
1: 开海首日，烟台同步启动护渔护航专项行动，紧盯渔船持证作业、禁用渔具使用、违规捕捞等关键环节，从严规范海上作业秩序，同时联动公安、海事、海警等多部门，打造陆上巡查、海上巡航、空中无人机监测的立体防控体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烟台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周可明：
3: 检查渔船作业类型和作业方式，依法查处非法捕捞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执法监管举措，为渔民丰收、渔业增效保驾护航。
1: 为期4个月的休渔对海洋经济鱼类休养生息有着重要作用。调查显示，山东通过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近海渔业资源的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保持基本稳定，总体资源量维持震荡回升态势。山东省渔业发展和资源养护总站渔业资源监测与利用科科长刘书德：
4: 福气休渔末期现存资源量比福气休渔初期增加了约3倍，增殖放流的三优梭的蟹、牙平、大龙六线鱼等资源明显回升，提蓝点马鲛、带鱼、银鲳、口虾菇等主要经济种类资源量保持稳定，仍将是近海渔船秋汛生产的主要种类，预计我省秋汛捕捞将维持平稳态势。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2到3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30度；德州晴，17到29度；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晴，19到31度；枣庄多云，19到27度；济宁晴，16到30度；临沂晴，18到27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9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晴，23到28度；威海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7度；淄博晴，17到29度；滨州晴，18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7: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一号夜间，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5到6级。二号白天，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一号白天到二号，渤海、渤海海峡天气晴到少云，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一号夜间，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
6: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1: 耳边
8: 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
1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纯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稀罕，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行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
3: 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6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布谷的举荐，他由兵部直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正升阙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布谷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辞升仙，须得多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我，言在家致意，颇有心得。听得首府如此称赞张嘉印，作为同乡，莫文龙一觉得脸上有光。张嘉印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世人助养。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寻吏。莫文龙一愣，寻吏？对，寻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龙，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是，下官谨记首府教诲。莫文龙刚说罢这一句应景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府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他又答道，下官戴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二不怕吃苦，唯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而布谷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嘉印目的就是要启迪莫文龙要做一个征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

0: 让皇上耳目。
1: 见什么呀？
0: 莫文龙仓促中问了一句糊涂话。
2: 制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1: 这
2: 有难处吗？
0: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龙浑身不自在，微喜地答道：
1: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200年了，经历了9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0: 莫文龙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勿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经是不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策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一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4: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5: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6: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5: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6: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7: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4: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7: 爸，你真棒。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

0: 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

0: 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

0: 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

0: 匹配各，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3: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问。
2: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 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7: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7: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林武主持并讲话，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山东创新省级保险补偿政策为新材料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2: 启航新学期，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扎实深入，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

0: 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上持续用力，运用好政绩观考核评价成果，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与中央第二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对新冠不理旧账、信访化解等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强化学用结合，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维护稳定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防范应对大范围降雨和台风影响，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升短邻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灾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托底作用，充分运用各类市场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重点领域。要精准匹配受益主体，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企业和群众尽早享受政策红利。 要积极挖掘新的增量，更好赋能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9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对照重点问题抓整治，结合年度工作抓落实，聚焦常态长效抓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牢政协新闻宣传阵地，深化融媒发展，讲好山东发展故事和政协履职故事，用媒体力量更好服务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副省长孙喜民参加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活动。9月1号上午，两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和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对接会围绕制造领航、鲁台共赢主题，聚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活动，探索鲁台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六家园区企业推介了优质合作项目。8月31号下午，两岸绿色化工产业合作推进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与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推进会围绕化工提质、鲁台共进主题，聚焦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分享鲁台两地产业基础与特色优势，探索交流合作新机遇。
0: 山东台消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和代表等工作，以实干实绩促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1: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请听报道。
2: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3: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儿，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汇集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2: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山东惠海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忠宝：
4: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我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材料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2: 这 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山东汇海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副总监谢军：
5: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地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模材料技术的改进、仿制工艺、模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2: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五年多，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前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沂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刘文涛：
6: 这个项目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三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试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2: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丝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山东汇海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菊：
7: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依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2: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汇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去油示范项目。胜利油田服务商东营市通海盈信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
8: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10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工况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2: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艺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汇海摩丝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80%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新材料产业处4级调研员滕立格：
9: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2: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2015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万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0: 山东台评论：为创新兜底，为市场开路，突出市场与应用是山东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尤其是在新材料领域，应用场景多，赛道划分细，实验室突破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才是检验创新成色的硬杠杠。从样品走向商品，最大阻碍往往来自市场应用端。新材料迭代升级快，试错成本高，下游企业不敢轻易吃螃蟹，创新成果很容易卡在最后一米。化解应用堵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做到，政府必须综合施策，金融支持、保险补偿、示范场景等政策工具要精准发力，最大限度为创新兜底，最大程度为市场开路，让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在应用中兑现。
1: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3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徐玉，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2级高级监察官。 你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庄斌，现任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你进一步使用。高峰，现任省检察院第10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

0: 三，你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日。
1: 昨天，我省中小学校正式开学，各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科技展示等融入其中，让广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长技能学识，开启全新学期。山东台综合报道。
2: 红色教育润童心，我省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开展开学第一课。在临沂市河东区，来自红色纪念馆的校外辅导员以红色历史为脉络，带来抗战精神教育课《冤子崖保卫战》《少年英雄王二小》。聊城高堂组织中小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潍坊青州将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德州市把新生军训课堂搬进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将红色教育与军事训练深度融合。老龄第一中学新生宋浩宇
3: 能在军训期间来到家门口的红色教育基地上这一堂特殊的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接下来的军训里刻苦坚持，锤炼品格，以昂扬的姿态开启高中新生活。
2: 点朱砂起智慧，行古礼起新城。开学伊始，菏泽市定陶区北关小学的老师为学生整理衣冠，清点朱砂。学生代表上台击鼓鸣志，一笔一画认真描摹人字，让学生在庄重的传统礼仪中敲响求知的大门。淄博、威海、文登等地交警走进中小学，化身安全讲师，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交通安全小故事，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中，交通安全知识悄然入脑入心。文登一中教导处副主任张勇：
4: 我们学校也会把交通安全常态化融入到日常的德育管理当中，持续提醒学生规范出行，全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0: 9月1号中午12点，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沿海各大渔港千帆竞发，鸣笛起航，出海争先。请听报道。
5: 在我国北方最大的群众性渔港榕城石道港，往日沉寂的码头热闹起来，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时间，紧张搬运生活物资，加注油水冰料，整理修补渔网，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渔民渔福庆：
6: 网具啊，印员照全部都准备好了啊，心情上老好了，也希望出海这鱼虾满场发大财。
5: 中午12点整，伴着鞭炮齐鸣与轰鸣的马达声，石岛港2000多艘渔船依次截拦起航，驶向深海渔场。与此同时，青岛、日照、烟台、滨州、彰化等各大渔港也同步开启秋捕模式。开海后，大型渔船有望在一周左右时间返航，给市民带来金秋第一鲜。开海首日，烟台同步启动护渔护航专项行动，紧盯渔船持证作业、禁用渔具使用、违规捕捞等关键环节，从严规范海上作业秩序。烟台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周可明：
7: 检查渔船作业类型和作业方式，依法查出非法捕捞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执法监管举措，为渔民丰收、渔业增效保驾护航。
5: 为期四个月的休渔对海洋经济鱼类休养生息有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渔业发展和资源养护总站渔业资源监测与利用科科长刘书德：
8: 伏季休渔末期现存资源量比伏季休渔初期增加了约3倍，增殖放流的三优梭的蟹、牙平、大龙六线鱼等资源明显回升，提蓝点马鲛、带鱼、银鲳、口虾菇等主要经济种类资源量保持稳定。
1: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会民意，人大之声。 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将就业视为最基本的民生工程，立足新时代人大职能定位，将就业工作列为年度重点监督议题，打出一套查、议、督、改组合拳，以常态化、精准化、闭环化全链条监督，为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9: 近日，泰安市开展就业领域代表建议办理督办活动，为确保依法监督不走过场，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调研先行，组织专项调研组直插基层，聚焦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绩效、公共就业服务水平、职业技能培训时效性等重点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摸清就业情况。泰安市人大代表潘俊军现场查看办理成果后给予充分评价，他提出的筑起纾困稳岗、精准技能培训、完善新业态权益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效能等建议，相关部门逐项落实推进。
10: 建议得到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优化就业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的重要参考，并组织了专题研究积极推进，其工作态度与工作成效我感到非常满意。
9: 泰安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张红双介绍，代表建议的办理过程中，泰安市通过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等政策为企业减负，创新泰岗贷模式，强化稳岗融资支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进人工智能加就业场景应用，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11: 市人才局尽力扛牢稳就业政治责任，一方面我们深入实施技能招量签剩大规模培训计划，大力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2025年共开展补贴性培训2.54万人；另一方面纵深实施技能形态战略，大力培育高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市高技能人才总量达23.55万人。
9: 近年来，泰安市人大常委会构建审议、交办、督办、反馈、评估的全周期闭环督办机制，针对调研发现的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共性问题，及时提出高质量审议意见，通过定期调度、实地督查、满意度测评等方式，督促市政府有关部门照单全收、厉行厉改，推动每一条代表建议、每一项监督意见都转化为政府部门的务实举措。
0: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介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筹备组织、特色活动安排等相关情况。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其中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济南市举办。
1: 昨天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东站首发，活动持续至9月30号，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沿线四市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采风、进基层等活动，通过高铁流动载体把网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山东省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昨天在聊城举办，现场宣读了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倡议书，并发布山东省成人四高人群体重管理食谱、山东地域特色三减健康菜谱。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30度；德州晴，15到31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1度；济宁晴，16到32度；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8度；青岛晴， 20到29度，烟台晴24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6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二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黄海北部6级，阵风7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9月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2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黄海北部6级，阵风7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2号夜间，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26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1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都知道饭圈很乱腾，也惹人烦，可是没想到的是，饭圈乱象的触角竟然伸向了憨态可掬的国宝熊猫。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者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的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的话题，或者以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人家的家人。部分极端粉丝还拿人类的生活习惯、情感伦理去硬套野生动物的习性，用恶意揣测、操纵舆情去绑架专业的科研决策。比如一些粉丝攻击工作人员故意不让大熊猫爬树，饲养员克扣餐食导致大熊猫要着吃，颈部脱毛是因为背带项圈遭到虐待。更有甚者，某大熊猫保护研究机构曾经一天内收到2000多封举报件，导致一些科研保护工作安排无法正常进行。这些谣言干扰不仅影响大熊猫正常保护，还让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流汗又流泪。这哪里是爱呢？分明是打着爱的幌子之下扭曲的害。极端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流量生意的利益链条，在个别主播和营销号眼里，大熊猫就是收割流量的摇钱树。他们玩透了熊猫不惨腰包不满的畸形套路，利用网友朴素的爱心和正义感，编造电击取精、抽骨髓做保健品、

出卖熊猫获利。熊猫专家在海外有豪宅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来博眼球，再通过直播打赏带货，甚至以帮熊猫维权线下应援为名敛财，把人们对国宝的关心异化成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既然如此，那么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就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个别人瞎闹腾了。尊重大熊猫的天性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我们发自内心喜爱国宝，作为普通网民应该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科学，信任专业，不轻信谣言，不参与网暴。有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欢迎理智的公众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比如一些粉丝发现游乐设施离大熊猫太近，造成噪声污染，建议增设防投喂围栏，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这些基于事实充满善意的意见才是爱心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国宝自带流量，但是科学保护不容饭圈乱伸手，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爱。媒体报道，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陆续开始报到，校方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320多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可以使用。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了。此外，新生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可在食堂免费吃一碗肉蛋双飞兰州牛肉面。这一暖心举措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那些背着简易行李、衣着朴素的家长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缩影。兰州大学的临时床位实实在在帮普通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给了奔波的父母一处落脚安身之地。家长的一句可以少睡一晚大街，道出很多人内心的共鸣。场馆里的床铺谈不上条件优越，却贵在换位思考，贵在人文关怀。大学育人从来不止于三尺讲台，父母千里相送是一场家庭的告别与期盼。孩子们亲眼看见学校体谅远道而来的家人，于细微处感受善意和体恤，这种言传身教比书本说教更加鲜活。大学不光要有学问的厚度，也应该有关怀的温度。高校的人文精神啊，就藏在这一张床一碗面里头。教育的温度恰恰就藏在这些接地气的烟火细节之中。当一所学校愿意俯下身来看见那些背着行囊风尘仆仆的家长，愿意为他们腾出一方安睡之地，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他告诉新生，你们即将踏入的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共同体。在这儿，人的尊严和需求被认真对待，善意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可以躺上去的一张床，可以吃到嘴里的一碗面。这或许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今日有博主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的时候，发现2024年在这儿拍摄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大量道具，成为了海滩垃圾。媒体报道以后，8月30号深夜，当地发布通报说，已经进行全面清理，垃圾已全部处置干净。够讽刺吧？一档意在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综艺节目，最后却留下了一地垃圾，铁架子腐烂成渣，塑料瓶散落一地。这位博主在这处海滩清理垃圾好几天，一天捡拾的塑料瓶废铁就有130斤。如此荒诞的局面，不就是对那期节目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派打耳光吗？面对舆论的发酵，当地反应迅速，很快把垃圾清理干净了，效率值得肯定。但是这依旧掩盖不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些垃圾在海边躺了2年多，才因为一位博主的偶然探访而被发现呢？

其他人就长着眼睛不用心吗？涉事节目组回应说，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附上了视频和图片证据。这个说法或许不假，也确实说明节目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刻意把垃圾遗留在海滩上，但这种给钱走人的方式也暴露出善后工作的

0: 于节目拍摄可能产生的垃圾遗留问题，是不是有严格的监督追踪呢？报道说，这期综艺节目拍摄之前已经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备，涉及到户外拍摄还是海边这种生态敏感区域，场地复原、环境修复本来就该是报备审核的基本要求。那么监管部门既然对拍摄行为知情，那就应该全程跟进，包括拍摄结束以后对垃圾清理的监督。可是现实情况是，节目组前期报备合规，但是拍摄撤退以后遗留的道具却成了三不管的垃圾，遗留长达两年多。这种事前审批、事后缺席的监督模式，也暴露出生态环保监督的漏洞和盲区。生态保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绿水青山不是综艺节目拍完就走的背景板，真正的生态环保应当是一种主动作为。镜头拍差了可以 P， 但是环境一旦被破坏了，修复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林介绍，
4: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

0: 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昨天开始实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肠疾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5: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4: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4: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7: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

0: 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1: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 76.2% 提升到 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3: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经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4: 美国白宫8月31号证实，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任职约18个月后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美国媒体先前报道，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白宫发言人阿纳·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德里斯科尔任内推动特朗普政府的军事议程，在提升战备和作战能力、参与俄乌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据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陆军官员向美联社披露，德里斯科尔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陆军现状，随后递交辞呈。
3: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